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大片大片已经平整好的土地，一条条宽阔的道路向四处延伸，一间间标准厂房可着劲儿地在往上涨。原本冷冷清清的山坡地正在逐渐演变成一座座充满朝气和希望的产业新城。好，今天的中国之窗节目就播送到这里。采编邵华，编审石方平，播音魏琴，监制卢明亮。再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我不晓得在这六个场次当中，是不是跟各位围绕着诗的问题，还是说也许可能会扩大出去。因为今天原来我带了一张雷射的唱片，是日本的雅乐，可能有些朋友听我在节目当中放过。我在很多年以前，大概有10年了吧，偶然的机会里面听到保留在日本古典的雅乐当中的一首唐朝的曲子，叫做《春莺转》，春天的春，黄莺的莺，转是旋转的转加一个口字边，春莺转。那么这首曲子刚听的时候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它整个的音调非常的简单，大概是接鼓、龙笛、琵琶几个很简单的乐器，在一个很固定的音乐的程式上一直反复可是那个曲子后来听惯了，变成我在好几年当中最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经常在东海特别到春天的季节的时候非常喜欢听那个曲子。这个曲子在传说当中是唐朝一位音乐家叫做白明达，白色的白，明亮的明，通达的达，一个叫白明达的音乐家所写的。那么他写这个曲子的原因，是因为唐朝的一个大家非常知道的皇帝唐玄宗，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唐明皇，我们这六个场子大概会好几次提到他。那么这个大概在围绕在公元8世纪前后的一个唐代盛世的一个君王，那么在春天的时候他在睡觉，可是被早上刚刚黎明的光起来的时候，一片黄莺的鸟的叫声吵醒，然后他就发呆在那边听那个鸟的一片的声音，然后他就把他的宫廷里的音乐家乐师白明达找来，要他跟他一起听，然后要他把这个曲子写成我们现在听到的《春莺转》这首曲子。我想如果明后天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机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曲子跟各位放一下。那么唐代的音乐保留在日本，不能说它没有受到任何日本的影响，在1000年当中也许它被日本的美学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刚刚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一点像日本的音乐，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的感觉。

0: 在我自己所从事的中国美术史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一直对于唐代的作品有很强烈的一种感动。那么唐代的作品给我的感动是一种类似于金银珠宝或者丝绸的一种华丽。在几千年的这个美术史当中看下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跟唐朝相比，在绘画在雕塑上都展现了一个非常雄强的一种气势出来。那我在听春音转的时候，也仿佛听到一种大唐的盛世，而那个大唐的盛世在第七世纪第八世纪成为地球表面最为繁华的一个都市。那么许多的阿拉伯人，许多外族，一对一对的骆驼的车马队来到了大唐的长安。那么当时的长安有点像今天的纽约一样，聚集了各国来的人种，有各种的语言在这里交换着。那么街头上有各种玩杂耍的人，或者贩卖驼旗地毯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大唐的一种盛世的那个状况，也许不是我们今天单一的从汉族的这个文化的血缘上所能够了解的。所以后来在这个艺术长城的这么多的课程当中，系列当中，过去上一次在太平洋百货，我们谈了六次是关于中国六张长卷的绘画，其中有部分是跟唐朝的画有关的。那么这一次我就想到，我很想跟各位一起分享我最喜欢的六位诗人他们的作品，而这六位诗人几乎都是围绕着盛唐的前后发展的。那么诗这样的一个文学的形式，或者说如果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学的形式，我只把它当成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个心情的向往吧。我这样讲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写诗的经验，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在校刊上偶然碰到一个朋友，会很不好意思的跟你讲说我初中时候写过诗。我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许在高中毕业以后就停止了，或者在大学毕业以后停止，或者到他三十岁以后停止。那么诗的年龄在什么时候停止，变成了我很长时期很好奇的一件事。可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诗的心情的停止当然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事，所以我最后也放弃了我的统计学，不好意思去问别人说你什么时候停止了写诗。可是我记忆当中，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谈起他年少时节曾经有过写诗的经验的时候，他的脸上所焕放出来的某一种光彩，可能是我这一次选择这六场的来讲诗的最主要的原因。我想诗也许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美的一个向往的部分，它其实不一定是用诗的形式出来，它也许是一封信，它也许是一段日记，它也许是在生命当中曾经动情过的那一个刹那所留下来的几个句子，那么我称它为诗。所以我想我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我相信我在这六个场次当中所要讲的诗或者诗人可能跟一般的角度不完全相同，也许跟中文系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也许我在这里不谈训诂，甚至也不介绍这几位诗人的背景，也不刻意的去解释这几个字在音韵上面的复杂，我想都不是我擅长的。可是我只想讲一点，就是这些句子是一个活过的生命留在天地之间最动人的一些句子。他用了那么简单的几个字把人生活过来的几个心情讲出来了。那么也许我今天要谈的诗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谈，那么我想诗离各位不会太遥远。那么我也希望我们一起重新把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个诗的心情再找回来。那么匆匆忙忙从台中上来到台北，那么又碰到拜拜塞车，实在是很难想象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工商业的都市里繁忙当中，人还会给自己保有一个属于诗的境界或者诗的心情，我想大概都非常非常困难。到某一段时期，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跟我一起坐在草地上面，我们创办了一个大地诗社，一起天马行空的谈李白谈杜甫，喝着酒去朗诵《将进酒》的朋友，今天再见面谈起某某人是诗人，其实是一种非常讽刺的话。我现在非常怕别人说你是诗人，因为我马上可以感觉到他有点在嘲讽。那么诗人变成了什么？大概变成了一个在现实当中别人无法理解的一个奇怪的人。 或者是在大家一所有的人都在担负生活的一些现实的苦难，或者为自己的妻子、房子、父母去奉养他们的时候，然后这个诗人好像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觉得最后那个诗的心境的停止，是因为人有更庄严的目的在生活里面要去面对。所以这样的讲起来，我也不觉得诗的浪漫应该是在一生一直那样坚持的，我只是讲那个心境保有在那个地方，好像一个最干净的一片净土。那么偶然我会在心情烦乱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自己特别焦虑的时候，那么重新打开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句子，那么不过是让自己重新认识生命里面还有这一部分的可能。所以这一部分一直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珍惜也觉得珍贵的东西。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想这个民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语言，曾经被全世界公认是一个最适合于写诗的语言。我们在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吧，关于美的沉思的六个场次当中，有一段我就曾经谈过中国的语言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的语言，仿佛那个蚌壳当中的那一粒珍珠一样，不断被人的口腔、牙齿、舌头琢磨出一粒发亮的一颗珍珠出来，那么成为世界上最贵重的一种文明的产物。李白的诗《月下独酌》曾经翻译成几十种不同的世界的语言，感动了许多的人。明天我们要谈李白的时候，我也很想如果朋友们了解，去听一听德国的音乐家马勒他所写的《大地之歌》，里面用了孟浩然的词句，用了李白的《月下独酌》。那么这些诗句已经从华夏的这个民族扩大成为世界的精神的遗产。那么这一部分又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曾经这样子使他自己的语言琢磨成一个美丽的声音出来，在生活当中可以送朋友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可以欢迎朋友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表达对一个人的情感的爱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写信的时候也可以寄一首诗过去。我希望在这六个场次当中，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分享的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文学形式，相反的，我们会吓一跳，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这些人是在生活当中随时可以写诗的。那个《将进酒》是可以喝醉了吃着饭晚宴当中拍着那个筷子急着筷子他就唱起来了，我们很惊讶于这样的一个形式。当我们读到《琵琶行》的时候，这个白居易可以在浔阳江头送朋友，忽然听到琵琶的声音，他开始要写诗了。那么这样一个诗的心境在这个民族曾经占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不只是语言的美丽，我想更重要的是一个心境上的美丽，使这个民族在许多许多的现实的困难、灾难、天灾人祸的困难当中，最后他相信着人活下来是为了那一个美丽的几个句子活着的。所以我想这些心情大概都是我想把这六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诗人拿来跟朋友们分享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到十二月我又有六个场次要讲戏剧，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戏剧整个是从诗词演变出来的。杜甫曾经写过《丽人行》，我们上一次在上一个单元当中谈张轩、周昉的画的时候，曾经看到许多中国的画家画过杜甫的同一个题材《丽人行》，所以它是绘画的题材也是文学的题材。同样的，我们会发现下个星期讲的白居易的《长恨歌》会变成十二月我们在戏曲里面讲的长生殿的这个戏曲的来源，梧桐雨的这个来源。我也会放一段片段的昆曲给各位看看，它还是一个可以表演的形式的。所以中国的这些美学形式在戏剧当中、在绘画当中、在文学当中，它其实是互动的。也许我们在专业的形式当中最后我们专注于文学的训诂音韵，或者专注于艺术的水袖表演，或者专注于绘画的色彩线条的解说，而忽略了它其实本身是应该可以连贯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这个诗变成了中国艺术形式当中、美学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大概在唐代，每一个知识分子诗都是他生活中必然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说这个人是诗人，是一个特别的人，可在唐朝绝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诗都是他生命里面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国家的考试制度当中是以诗赋来取士的，是以考诗来取士的，从帝王到一般的读书人全部都是用诗来做表现。我们读到的阳关三叠 这样的一个诗句，是客舍青青柳色新啊，这样的句子是在送别的时候遮下了柳条，在灞桥旁边遮下了柳枝送给朋友，马上唱出来的。而这首歌曾经跟我们今天的生日快乐歌一样，普遍的在整个的大唐的国度当中，在送别当中流传的，那么是今天应该在类似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都播送的歌曲，在唐代是每一个人都在唱的。所以阳关三叠是一个歌曲的曲子的形式，那么后面有三叠的重唱的这个方式，那么构成了一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用这个角度，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我们非常不希望把我们在六个场次当中所提到的诗变成一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典文学。相反的，我希望它第一个不是古典，第二个不是文学。第一个不是古典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现代。我想李白的许多句子让我感觉到今天在生命当中，在我自己某一种情感的一种快乐，或者是走到大自然当中看到大山大河的辽阔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样的句子。没有一个现代人的句子比李白的句子，在一千年前的句子更给我感觉到视觉上的辽阔跟心性上的一个豪迈的感觉。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喝到快乐的时候，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样的句子还是一个最动人的句子。所以我说它不是古典，是因为我觉得它到现在那样的每一个字句的关系还是掷地有声的，还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动人的一些句子。第二个我说它不是文学，也是说因为它是在生活当中出来的东西，他非常直接在他的生活当中表达他的爱跟愤怒。我们看到在杜甫的《兵车行》里面，是在天安史之乱的那个天宝十四年的前后的时候，看到了街头上的抓兵，看到了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离别的这种痛苦，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么这个路过的杜甫看到了一个孩子跟父母分离，要送到战场上去死亡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这样的诗句今天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战场里面的比如说如果在越战，如果是在中东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在电视机前面不断看着那个战炮火的一个父母，会想到他的孩子在那个战场里面那个倒下去的身体是不是他的所爱的那个孩子的身体的时候，杜甫的庄严性立刻又出来了。所以他也不是不只是文学，而是生活里这么动人的现实的东西。所以我想这是可能这一次选择这几位诗人的原因吧。那么一定会有爱好文学的朋友，甚至可能从事于非常专业研究的朋友在做，可能会有兴趣于了解为什么是选择这六个诗人，张若虚、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白居易。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在想，当这个题目一公布出去，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六个人。他中间可以是这六个，当然也可以不是这六个，比如我非常喜欢李贺、李长吉，我很想讲李贺，可是我并没有特别的选择了他。那么当时只是有一个感觉，第一个是今天所谈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方面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有一点像一个大唐世界的序幕，好像一个精彩的华丽的戏剧要开始的时候拉开的那一张幕。这个人很有趣，一生也没写过几首诗，那么现在保留在《全唐诗》当中他也只有两首诗，那么两首里面大家另外一首大部分都不记得，只记得他的《春江花月夜》。可是《四库全书》的编辑者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我每次看到这个句子觉得非常过瘾，我想张若虚听到一定开心得不得了。就全唐诗有这样上万首的诗，可是他以孤篇，以一篇《春江花月夜》压倒全唐之作，其他人的诗都被他压倒。我想在艺术里面，当然这是一种过瘾，那种过瘾就是他这么完整，他这么纯粹，他好像在那个初唐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分离成后来的浪漫主义或者是古典主义或者现实主义，都还没有分离，是一个最纯粹的一个浑沌初开的一个状况。所以我选择张若虚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我觉得我想跟朋友一起来分享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一首36句的一首长诗，那么它像序幕一样的拉开这个大唐的世界，而且它的确是在大唐的初年，它的时间跟陈子昂的时间相同，跟王勃的时间相同，是那个初唐的开始的时候，李白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杜甫的时代也没有来临，是那个真正大唐刚刚开国的时候，那个被早上黎明的光所 吵醒的，被那个春天的鸟叫的声音吵醒的唐玄宗睁开眼睛感觉到的第一片的大唐的辉煌啊，那样的光的一种辉煌的感动。那么它里面是一种现象的描写跟状态，而它不去解释现象。文学跟艺术能够变成最动人的东西，常常是因为它根本不去解释那个现象，而只是把现象做了一个最忠实的最真实的一个展现的一个方式。所以春江花月夜，很多学生跟我在一起，有的时候我喜欢用毛笔这样子直接的书写它，或者是有时候就背起来把这36句念给他们听，觉得有一种很大的快乐。那么学生也常常会问我说，为什么喜欢春江花月夜，他们希望我跟他们讲一下这个题目。那么春江花月夜是五个字，这五个字很早就存在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是宫体诗，皇宫里面的一种宫体诗的形式，很多的人写过这一类的形式，它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音乐的调性，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写诗。那么宫体诗的文学评价一直不高，比如说像宋齐梁陈的陈后主，他写过宫体诗。那么用宫体诗的方式，用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一种格律一种规格去描写一种宫廷里面的女子的体态，走路的身体的样子，或者表情，或者脸部的漂亮。那么宫体诗文学评价不高的原因是，好像总觉得它有点过分的堆砌辞藻，有点过分的儒力，太过辞藻胜过于它的内容，那么太过限制在情欲的本身，而没有去扩大出去。所以到了隋唐开国，到了张若虚的时代，我们看到他毫无成见，对于一个大家觉得文学评价并不高的一个宫体诗啊，也许是一个流行歌形式吧，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啊，也许是民间所传唱了很久的东西，他就很自然的拿它来讲他对于自然的情感跟对人的情感。那么一气呵成的把36句诗这样铺展开来啊，讲大自然，讲春天，讲春天，讲江水，讲花朵，讲月亮，讲夜晚。那么这个春江花月夜，我有一次被学生问到的时候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那么是第一次我开始去思考，这五个字根本是五个不同的主题，它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名词，可是我们通常会有一种习惯，我们觉得春江花月夜好像是一个春天在形容江水，花月在形容夜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西方的电影被翻译成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名称的时候，好像春江花月夜在形容人的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一个刹那的片段，青春灿烂，一切到最繁华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有一种误解，这个误解是这五个字好像是一种文法上的章句，如果是文法上的章句，中国的语言非常的巧妙，它可以用名词去形容下一个字，所以春天就变成形容词，花跟月亮也变成形容词，形容花月，有花有月亮的夜晚，有花有月亮的夜晚叫做花月夜。可是我今天很想把这样的文法的章句整个拆散掉，我尝试用着在1916年从瑞士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现代主义的流派叫做达达主义，他们所用过的一种方法。达达主义在1916年出来的时候，他们相信人所使用的这个语言，由于长时间习惯一种文法的规则，最后这个语言会僵化，会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讲话为了要传达意思，所以语言跟文字当中内在的张力没有办法完全的张开来。所以他们觉得要写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去认识每一个文字跟语言的最单一的那个元素的存在体。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这个游戏是把一本书剪开，一行一行的剪开，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剪开，然后就把它丢到一个麻袋里面，把它搞乱以后，他就随便的即兴的偶然的拿一张出来，一个字出来贴起来，然后再搅乱，再拿一个字贴起来。好，我们看到这样贴出来的句子当然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文法的句子，它是一个乱的东西，就是有点像把春江花月这五个字剪开，春可能跟花在一起，春月也可以跟月在一起，也可以跟夜在一起，或者夜跟江在一起，它都可以有重新组合的可能。那么这五个字如果剪开丢在一个麻布袋里，它有多少次排列的可能，就变成一个数学上很有趣的豁然率。那么如果玩电脑的朋友也不妨用这样的方法去输入，然后去排列一次，我们就会发现诗的这个单一存在的元素性本身有一种折射效果。 我所说的折射是说，我们会发现如果它分离成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这五个单一的元素，它中间的无数的折射的可能是最大的，反而是最大的。如果春天一定是形容江水，它就只有一个可能，或者花月一定形容夜晚，它也只有一个可能。可是如果变成五个分离的单元的话，它就变成了五个主题，五个分离的主题，有点像我们听古典音乐里面的交响诗的形态，几个主题旋律在重复的出现，交叉出现，最后组合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交响乐的一个世界。所以春江花月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交响诗的形式，用了五个非常单一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熟悉的春天。春天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最曾经感动过的东西，不但是那个客观的自然季节当中的春天，而且也曾经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个青春的春，它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生命到最繁盛的那个状态的春。好，江水、河流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华夏这个民族一直是最有情感的东西。杜甫在晚年写的一首诗，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其中极啊。人生有情，他觉得他活了一生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到最后他觉得人生因为有内在的感动这件事，人生有情，所以会有眼泪，眼泪会沾湿他的衣服的前襟。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其中极。那么这个不断流过去的江水，不断开了又谢，开了又谢的花朵，哪一天才会结束，哪一天才会结束。那么这些情感大概是诗人永远的共同情感啊，就是春天、江水，江水本身变成了时间，有点时间的意义在这里。春江花，我们在这里看到花朵。那么我想我在好几次场次当中提到了花朵，花大概在人的生命象征当中是一个最高的美学信仰的东西。那么花是在植物的世界、大自然世界对于它自己生命完成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赞美。一个生命完成，从种子的状况发芽长成一棵大树，它完成了，它就向全世界宣告我完成了，它用最美丽的色彩跟香味去宣告它的完成。所以花又变成了一个象征，大概在所有的民族，花都是一个最美的一个至高的象征。然后月亮特别在华夏的民族，它跟江水一样，它的象征性特别的高。也许在西方，从希腊的传统来看，月亮的象征远不如太阳。我们可以在西方的诗歌当中去找，从希腊的罗马这个荷马的史诗开始下来，基本上歌颂太阳的诗句远超过于月亮。可是在中国非常有趣，也许各位重新回想一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概中国的诗歌大部分跟月亮在结合。那个白天是属于现实的，而月亮是属于一个个人的内在世界的。所有白天的疲倦、现实的困扰、人世间的复杂，会在夜晚的时候经由这一个不那么强烈的光去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幻想的空间跟世界。包括神话里的嫦娥奔月这样的故事啊，包括李白在喝酒的时候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山人。他是跟月亮喝酒的，他邀请月亮，举杯邀明月，请月亮一起来跟他喝酒。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我们要听的歌曲当中涌动着满满的能量，这些能量伴随我们永远热爱生活，热爱人生。跳动的钢琴键轻轻敲打着淡淡的忧伤，吴青峰温柔的演绎，每一次都能够震撼到人的内心。如果温柔这个词没有办法完全的形容吴青峰，那应该再加一个治愈。初识吴青峰源于苏打绿，那个时候听着小情歌，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美丽，诙谐的言语，俏皮的温柔，他的歌声总是非常的容易触动人的内心。一曲歌颂者听着听着就让人想要落泪，多么贴切内心的表达，才能够让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下来呀。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吴青峰的太空。其实这首歌并不只是太空这么简单，其中的故事伴随着音节的跳动深入人心。我们游弋太空的可能是身体，可能是灵魂，面临的黑洞又指的是什么呢？那让你深夜发疯溺在洪水当中的无奈又源自哪里呢？当你戴上耳机开始欣赏这首太空，便开始了这场旅程，恍惚如仙侠小说当中的一生一世，感悟中体会着所有的酸甜苦辣，感受周遭的点点滴滴。这首歌很大，大到游离宇宙，大到整个一生。科幻中的太空，现实中的太空，属于你的天空分别到来。敞开你的心扉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太空，抛弃无谓的束缚，自由自在的游弋。这首歌曲绝对有能力让你卸下伪装，放下无谓的困顿，感受纯真的美丽，激发永远热爱的热情。吴青峰，太空。

吉他音色雨如暴风骤雨般的古典编配，简单跳跃，关于青春，关于社会，滋味有些伤感。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歌中那种抗拒成长、拒绝伤害的心态，相信是很多80后感同身受的。虽然不得不被时间推着去走，但是这样率性挥洒青春的宣泄，听起来依旧十分过瘾。这大概就是热爱的力量吧。来自刺猬，《白日梦蓝》。

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半夜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当中逃出来。来自小镇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被这首歌戳中了心事，充满少年情怀，让人头皮发麻。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

茄子蛋的音乐是属于那种独特又成熟的感觉，在用烟酒嗓演绎《浪子回头》的时候，让人一听就醉了。在卡通人物专辑当中，又用充满诙谐率性的方式演绎出来了对爱情和生活的观察。而在罗大佑与音乐疯子的传奇派对音乐会当中，他们。

他的演出又注入了年轻的生命力，所有歌曲都展现了他们精炼的功力，乍听轻松，实则琢磨，每首歌都打出了不同的拳术。来自茄子蛋，浪子的路。继续的继续的暗思绪

这是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的发行是为了听障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帮助，让他们有机会听到世界一切美好的旋律。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切入，去反映听障儿童的内心，让听者进入到歌曲的不同场景，去聆听那些身处大自然怀抱奇妙又美好的声音。来自林宥嘉《火焰小溪》。

虽说海龟先生是一支摇滚乐队，但是总体的风格并不算低沉忧郁，也不带给人狂躁不安的感觉，听完之后只觉得非常的舒服。旋律有些许的慵懒和忧郁，但是歌词似乎想要表现的又不仅仅如此，会呈现给听者那种孤独当中的点点希望，好像黑暗里的一小撮火光。来自海龟先生早期的作品《男孩别哭》。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很多时候音乐是一颗糖，甜甜的，很美味，很美好，旋律清扬平和，歌词优美动人，都能够让人沉醉，把听众骗到他的世界里面，是陈粒最擅长做的事情。好像走马祝星等等一系列的作品，这些其实才是陈粒最真实的代表作，但你认识他可能是从接下来的这首歌开始的。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诗非诗，似低难非低难。陈粒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身上江湖的英气更加淋漓尽致地把诸多的意象堆叠在感情线上，这个套路是非常容易让听众买单的，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于是每一种经历和情感都可以顺利地投射到歌曲当中，迅速地产生共鸣。歌词里那种老练达观的冷艳态度，在黑暗里的幽微和自赏，枯涩跳脱的意趣，真的让人觉得是陈粒独有的气质。为什么永远热爱？也许因为世间美好的一切让我们拥有了永远热爱的奇妙能力。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

我们丢失了灵魂，在拥挤的百货大楼，想要说出的感觉却说不出口。睁开你的双眼，傲慢统治了地球，向新的王座膜拜低头。是什么让你成为你？又是什么让我成为我？是手上细密的纹路，或许是你我的购物车呢？这是一首充满未来感的歌曲，来自茶凉粉，《未来世界》。

在时间的照料之下，每一次的回首和驻足都让我们知晓，原来我们是这样长大的。这是他面向世界的自我介绍，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传递着充满少年气的欢喜和成长。除了对音乐的坚持，焦麦琪更有着炙热的灵魂，而这种坚持和炙热正是他如此闪耀的原因。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

那个时期的声音玩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浪漫诗人，美好而深邃，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批判也有着温和的严厉，好像长镜头一样的冷静睿智。时光飞逝，年华老去，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无情碾压。当生活沦为生存，梦想变得格外奢侈，让我们停下来听一听这沉重的鼓点，凌厉失真的吉他，去缅怀那个已经走失的自己。来自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

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好像是用口号来呼喊着人生抱负，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着真理，看似世俗却也表态认同，这就是李荣浩的生活哲学。带着铃鼓、电风琴等等的复古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为了充满新味又富有韵味的歌曲，让人耳目一新。有理想，来自李荣浩。

这是一首说到理想和热爱就不得不提的歌曲，它没有批判和深邃，却也不缺死磕和抗争，以及为了理想主义甘愿洒热。

血的气质。嘎啦乐队在这首歌当中用嘶吼的演唱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每个追梦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也让人原地被打鸡血，瞬间感到正能量百分百。来自嘎啦，追梦赤子心，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1997年1月，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成立，三个月后，刘阿赫来到了学校，接过了华文教育的接力棒，教育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长成一棵棵大树，在塞维利亚守望着，一根根枝丫上结满了教育的果实，一圈圈年轮上写满了过往的故事。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行业是他未曾想到过的道路。刘阿赫说，他觉得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十分喜欢小孩子，而学校这个地方又比较单纯简单，他很喜欢待在这里。1997年4月19号是一个让刘阿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学生。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刚见到这些孩子时他特别兴奋，22个不同年纪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整个学校只有22个学生，面对长着一副中国面孔却说不好普通话的他们，刘阿赫感到紧张又激动。22个孩子大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在西班牙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但对普通话知之甚少，这让刘阿赫和孩子们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刘阿赫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普通话还不错，又会南方方言，经常帮他做翻译，他说一句同学就翻译一句，现在想想真是艰辛又有趣。就这样，老师带着学生，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学习，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22个学生的父母大多是开中餐馆和做生意的，平时很忙，抽不出时间陪伴孩子。西班牙学校的课程从周一上到周五，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课程安排在周六周日，周末来到中文学校上课逐渐成为孩子们每周最期待的事。一到周末，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就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有名年龄小的学生问刘阿赫，为什么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只上2天课，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呢？看到孩子们对学校的喜爱，刘阿赫感到十分欣慰。孩子们在一起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塞维利亚中文学校逐渐成为他们成长的大家庭。

刘阿赫说，成为老师做华文教育可以说是一个机遇。之前他也试过其他领域的工作，直到做了老师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适合很喜欢这个职业。大学期间，刘阿赫学习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从事教育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教育如同种树，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种下的一棵棵教育树苗，几十年来扎根塞维利亚，扎根华文教育，变得茂密而茁壮。教师对于刘阿赫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职业，对于教师所需要的品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终身学习，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当一个老师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除了语言，他们还需要教给学生其他的知识。他自己非常喜欢看书，当了老师之后，教育领域的书他看了很多。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华文教育兴起，海外中文学校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众多学校中，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师资力量十分稳定，来到学校的老师都对教育怀有热忱。在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待过之后，便被这种温馨的氛围所吸引，选择留下来教学。得益于这种稳定的师资环境，老师和学生之间非常熟悉，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稳定的环境对孩子们的语言文化学习都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佳话口口相传，很多在学校上过课的学生有了孩子后又坚持父母当初的选择。刘阿赫回忆道，有一次上课，他发现有个学生特别眼熟，原来他的爸爸也在学校上过课，父子俩长得特别像，一时间刘阿赫都恍惚了，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动。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去往世界各地，但心里满怀对学校的感情。刘阿赫说，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去参观马德里大学，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在那里接待了他们，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毕业生会回来看望老师，给他们带来亲手制作的礼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都十分流利，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是西班牙乃至整个海外比较老牌的中文学校，对于学校今后的发展，刘阿赫说，教育要面向未来，时代发展真快，学校最开始的几年没有很好的中文教材，需要他每次回国挑选好的教材带过来，如今科技进步了，各种信息资源很容易就能获取，学生们懂的知识可能比他们这些老师还要多。刘阿赫一直时刻鞭策着自己，除了日常勤勤恳恳的教学管理工作，他还会定期对教学进行反思，组织其他老师一起商讨改进课程结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社会的迅速发展对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刘阿赫说，他有时候也在想，教师这个职业是否需要一些新的定义。对于教学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光有理论，纸上谈兵。他们这些老师经验都很丰富，但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也需要学习了解，跟上时代的步伐。2023年10月，西班牙华文教育大会在马德里举行，刘阿赫作为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发言，他说，教育是双向的，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也一直在学习，他们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努力变成更好的老师。

和更好的自己。因为热爱才会坚持，在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的努力下，22个孩子和一位老师已经变成了600多个孩子和20多位老师，并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茁壮成长。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西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

0: 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杂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1: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2: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3: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4: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掌门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3: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来关注上海非遗家火热出圈，传统文化在时尚生活中焕发新生。传统舞龙披上时尚色彩，海派绣球、珐琅、绒绣变身了时尚饰品，竹编漆器工艺融入陶制茶具制作。在上海，非遗家正在火热出圈，人们探寻原汁原味的城市记忆，领略传统文化绽放出的时代光彩。
1: 在开场演出《古韵龙华春之声》中，龙华庙会出会，鸣锣点睛舞龙，吉祥出会以龙桃花为符号，塑龙华庙会之源，演绎三月三龙华庙源，传递春日吉祥喜美图景。
3: 2024年，上海龙华庙会自上海龙华广场扩展至周边商圈、街区、剧院、艺术中心等空间，还有线上的数字庙会。庙会市集现场，中外游客体验上海及长三角省市非遗技艺，选购非遗衍生文创产品，欣赏沪剧、粤剧、舞龙等表演，观看安徽滁州等地的文旅推荐活动。70岁的上海市民周先生回忆，他说他小时候的庙会，人们前来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如今市集里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广场上演出精彩，内容丰富多了。周先生带着2岁的小孙子前来观看演出，他期待着孩子们把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庙会还迎来了许多的海外游客，正在杭州研习旅游管理的俄罗斯小伙卢文哲乘坐高铁前来参加。他说这样的传统市集很有意思，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活动对他的研习很有帮助。一些来自德国、瑞士的游客也组团前来，25岁的德国游客迈克尔·克鲁默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很喜欢。他说这里既可以看见高耸的楼宇，也能体验到热闹的庙会，领略传统的中国文化。据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统计，龙华庙会举办期间共接待了30多万人次游客，线上线下吃住行游购娱各类要素消费活跃，总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其中庙会市集销售额近110万元。游客最感兴趣的非遗项目是盘扣、苏绣和香囊。
1: 剪纸、盘扣、拓印、香囊等高颜值非遗现身庙会，每天还有非遗小课堂互动体验课程，吸引市民游客免费参与坐下来

0: 来感受非遗魅力。
1: 我们把盘扣衍生出了很多产品以后，必须要让它去跟大众的生活去接触，让大众去使用它，去了解它。
2: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处处长陈平介绍，目前上海共有63项国家级非遗项目，273项市级非遗项目，以及超过800项区级非遗项目。越来越多非遗项目走出文化场馆，走进街区、社区、校园，为人们的城市记忆增添一抹别具一格的时代色彩。此前，上海在龙年春节前后推出了覆盖全上海市范围的寻龙记活动，主要商圈、文化场馆、景区、公园、地铁站等等100多处空间里，非遗互动体验、民俗文化展览吸引市民游客广泛参与。国家级非遗项目梨膏糖制作技艺联名知名 IP 巧虎推出的梨膏棒棒糖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巧虎的手持龙灯形象也亮相了2024豫园民俗艺术灯会。
3: 除了有我们的传统的戏剧的一些表演，也有很多适合我们年轻人的，现在比如说集章打卡这样的。那今年在龙华会还有适合青年男女的相亲角啊，我们有一些汉服的可以体验秀，包括你会发现在龙华会的这个有邂逅货郎啊，复古了过去这个货郎穿街走巷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吸引更多的年轻来进行游玩和打卡。
2: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陈勤健分析，随着城市发展、空间更新、文化传承，非遗项目引入新内容、融入新业态、加入新科技，也收获着新观众、新游客。非遗是人们生活劳动过程中积累的智慧结晶，也必将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讲述人们劳动创造幸福的故事，时时焕发新生。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4: 这里是给东南亚的年轻人写封信系列。在过去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中国年轻人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心得，在这里留成书信给年轻的东南亚朋友们。
5: 你有没有试过专心做一件事儿？在你专心完成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呢？没错，如果你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话，恭喜你啊，已经进入了心流模式。不知道啊，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体验？当你注意力涣散、无所事事的时候，常常会觉得疲惫；而当你全身心投入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忘了时间，忘了吃饭，忘了去洗手间，甚至忘了自己和周围人的存在，却感觉无比的幸福。什么是心流啊？在心理学上，这种人们在专注做某件事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就被称作是心流。如果你有过浑然忘我的经历，那么你很有可能是有过心流的体验。比如当你思如泉涌地完成一篇小说，当你激情澎湃地演奏完一首乐曲，当你画出一幅满意的画作，当你敲出一段完整的代码，当你跑完一场马拉松等等，你都可能会体验到心流。当产生心流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完完全全在为这件事情本身而努力，就连自身都因此而显得很遥远。时光飞逝，你觉得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想法，都如行云流水一般的发生和发展。你觉得自己全神贯注，所有能力都被发挥到极致。什么时候容易产生心流啊？心流的产生依赖于个人能力与事件挑战难度的匹配。当一个人技巧水平较高的时候，如果事情的挑战水平过低了，我们会感到很放松；如果事情挑战水平中等，我们充满掌控感；如果事情的挑战水平较高，就比较容易产生心流。

当个人技巧水平中等的时候，如果面对挑战水平较高的事情，我们会被唤醒，产生兴奋感、紧张感，向心流状态迈进。可面对挑战水平较低的事情，又会觉得太过无聊。当个人技巧水平较低时，如果面对挑战水平偏高或者中等的事情，我们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担忧或焦虑。如果面对挑战水平较低的事情，我们还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彻底的无感里。那怎样才能让个人能力与事件挑战难度相匹配呢？我们拿写小说为例，对于一个初级水平的作者来讲，唯一的挑战就是能够完成一篇小说。在完成这篇小说的过程中，他就可能会体验到心流。如果这位作者在经过一定的训练后，写作水平升至中级，却按照原来的要求只要完成小说就好的话，他可能会感到无聊了。这时他就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更高的目标，或者呢，他的写作水平不变，但是你要求他写出一篇文笔、情节、文学性俱佳的经典小说，那么这样的挑战就太大。他如果觉得自己写不出，就会感觉到焦虑，这时他就需要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所以如果感到无聊就提升挑战，如果感到焦虑就提升技巧，这样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如何实现心流？要实现心流可以分为三步走。第一，建立清晰的目标。当你完成了一项任务却没有获得任何奖励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了？这时你会在不经意间跨过了完成任务时产生的心流，而开始单纯的纠结不公平的问题。所以要体验心流，你需要建立一个清晰的目标。第二，接受及时的反馈。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接近目标。而每次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就可以及时给自己一个正面反馈。比如说你的目标是三年内成为顶尖设计师，那么每当你完成一个作品，你就可以感觉自己的水平又提升了一些，能清晰地感觉自己向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而不是在做无用功。第三，挑战与能力的配合。这太难的任务让我们感到焦虑，简单重复的任务又会引发厌倦跟无聊。那么做踮起脚尖就能够够到的任务时，心流出现的几率是最大的。我们可以按照刚才所说的那样做，如果感到无聊了就提升挑战，如果感到焦虑了，对，就提升技巧。比如说你已经成为一个中级设计师却开始感觉无聊，那么你就可以向专家请教，尝试做出更高水平的作品，让自己进入心流。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件事，会觉得很充实，时间也仿佛静止了一般，流逝得很慢。在这个时候，你不想被别人打断，只想静静地沉溺在这样的状态里。幸福就是你全身心地投入一件事，达到忘我的程度，并由此获得内心秩序和安宁的状态吧。今天的关键词是专心。

0: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1: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2: 欢迎您收听大连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的节目。前不久，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艺术表演作品中评评选活动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来自辽宁大连的长海号子精彩亮相，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喝彩声。这场高水平的民间文艺演出是第14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的重要内容，它汇集了中国十多个省区市的23支队伍，能够跻身其中，长海号子的表演者们兴奋不已。
3: 我们这次代理就是我们张小爽馆长，
4: 李春一，
5: 长海县文化馆，
3: 他是去年退的休，他是馆长原先。这个是我们家戏剧舞蹈部主任傅延涛，你是我们家的一骨干力量，叫赵作红，你是音响师王洪东，你又是灯光师徐连平，大哥刘玉刚、刘玉强，这是刘玉友，你是老刘刘玉啊，我叫刘玉来。
2: 说话的这位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的传承人，他在朋友们为他举办的欢迎晚宴上，自豪地介绍了前去参演的每一个成员，也介绍了参加展演的情况。
3: 我们这行一共是就12个人，也是为长海、为大连、为辽宁去，不管什么人他去争一下。全国100多个节目选了23，其中有咱们大连一个瀚海。我们那个节目在表演过程当中和他们有点区别，有海的味道，里面挺受欢迎的。我们这波人也挺努力的，都有各自的工作，都挺忙啊，也是为了这会儿大家牺牲了一些自个儿的这个手头的活，一块齐心协力，在馆长的带领下，尽量把这个业务给完成的能好一些。
2: 为了更直观的让朋友们感受长海号子的魅力，刘玉来和他的伙伴们即兴来了一段他们参演的作品《瀚海》。
6: 挂上个旗呀，嘿，
2: 这是他们近年来的新作，它或低沉，或高亢。让人听出了大海的雄浑，丰收的喜悦。尽管身处大连，朋友们也很少接触到这极具海岛特色的长海号子，因为少见，所以珍贵。2011年，长海号子入选中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海县文化旅游体育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兼文化馆馆长王兆强。
7: 从2005年开始呢，咱们国家就正式开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线索挖掘、保护、整理、申报工作。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们对我们全县的非遗这个线索进行了挖掘调查。
2: 长海号子作为长海县唯一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来之不易。最早在县文化馆工作，后来从县电视台退休的宋成儒是最早介入挖掘整理的人。
7: 从70年代开始搜集整理这些资料，现在他搜集整理的一批老玉米都不在了。
2: 宋成儒对长海号子的搜集整理工作是起了奠基作用的，使长海号子有了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那时候的长海号子是和当地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3: 我最早从18岁，我那是哈县岛是渔民。
8: 那你亲自打过鱼上过船吗？
3: 啊，对呀、啊，所以这块我有生活。我出海从初中完了以后就出海了，具体我就跟着人家干，拉网我就跟着往上拽，要路我就跟着要，涨饭我也跟着涨。所以你刚出海啊，你什么都不懂，就接着使劲儿，人家喊号我就跟着一块儿，哎呀，跟你一块儿。大帮的往上喊，我是这么一点一点顺的，一年、两年、三年，到完以后，我的这个也有点感觉，就是说有时候没有人，我也能喊一点。
2: 从18岁上船接触号子，到68岁作为长海号子的传承人，刘玉来说起号子滔滔不绝。
3: 因为你没有号子拽不动啊，必须得一喊中一喝才能

0: 劲儿使得快，过去它也没有什么机器动力，大串吧人多，小串人少，但是必须得好，不要讲哦呀来好结巴，嘿哎呀哎结巴，嘿哼啊哦哦哦呀来呀，嘿齐心协力的这种啊，不管张帆耀武或者是霸王霸蓝，他都是离不开号。
1: 喊号子是劳动需要，里面也有许多说道。
0: 穿上真正衫和当时的情况，他不是一节奏是一二三，他不是这样的，他都根据机会的嘛，有浪过来还的就慢了，你可能算半下你再重喊一下，要不是接下你追不上来就那下重，不要涨反吧，刚涨的时候它是一个速度，刚才涨一定程度它就沉了，分量就重了，重你就得用力了。过程的确实是很轻的。哎呀，哎呀，哎呀，哎，人叫一个，哎呀，哎，叫轻，重你吧，哎呀，来好，哎呀，哎呀，哎，哎，你这个号的还没完，两个那个赶紧再鱼进去，你不能停。这个东西你就停了，就更重。他迈得起锣，他就进去。跟他挖了马上又接下一会儿，就是学基本这个东西始终在走，
1: 环环相扣，不能断劲儿的劳动号子，刘玉来脱口而出，可见他对劳动场景的熟悉，对长海号子的热衷。上世纪七十年代，比刘玉来年长的出海人主要就是三四十岁的男人，他们在一线上，
0: 因为海上的活累有不少，就一半个机动船，大部分还是帆船，因为当时那个条件不行。
1: 那种条件下的长海号子让刘玉来记忆深刻，那时候海上作业，有风的时候长帆，风平浪静的时候摇橹，大船上摇大橹也是需要号子的，但与长帆的号子就不同了。
0: 这个怎么事啊，这个号子能短处一些，一般在每一张橹上都能解决，你说嘿呀嘿叫的嘿呀嘿叫的，因为他这个橹大，所以你一下推不过去，一个橹都上百斤一张。
1: 听刘玉来的号子仿佛身临其境，甚至还能体会到他们喊号子时的那种快乐。
0: 他这个一零一喝，这大伙有个号子呢还有个心情，就是要橹是不觉得累，你又是一点事儿没有，既然还死过一块还都觉得特别累的那种，一点兴趣没有啊。他有时候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有点能闹啊，在这里还能死点，大家还有点乐趣，他又加了一些话和词儿什么啊，在这里还能有意思。因为你出来出海都是两三个月，你能不想老喝吗？总归是他是这种感情感，他是有时间长了他想家里家里，但是他没法去，在这里他有点闹，都在街上架上去了，挺有意思，大家能带来乐。
1: 到1985年前后，岛上帆船基本都没有了，长海号子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也就渐渐消失了，但他那种声音，那种节奏，那种气势，那种力量，乃至那种快乐，是激发刘玉来们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并加以创新的动力。在刘玉来介绍队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刘玉刚、刘玉强、刘玉友、刘玉国这几个人应该是兄弟吧，一问果然如此。刘家这一辈兄弟六人，有四人当过船长或者当着船长，排行老四的刘玉来专门研究长海号子，以后引起了哥几个的共鸣。
2: 我模仿这种唱
3: 啊，
2: 而且我们家有势力，我们这些干嘛就搞个辅助，你喊一下子，我们就跟着哈讲，跟着啊、这么事儿。
0: 抓上个旗、啊。
1: 老四刘玉来当号子头，哥几个一唱一和的场景，刹那间让人明白了，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兄弟同心。能在大船上叫齐一股力量的长海号子，也叫齐了家庭中兄弟和睦的亲和力。刘玉来作为传承人，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当然，他把目光放得更长远，除了兄弟同心，他还组织年轻人学习研究长海号子，创新作品。他们要把海岛人与海洋共生的精气神用长海号子喊出来。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大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录音报道《长海号子

有故事。本期节目策划刘岩，采写李本昌，编辑李云商，播音孙志群，录音孙志群，统筹于林，监制石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0: 听众朋友您好，请听由中国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专题节目《在这片青春的土地上》。最近，重庆渝北区龙兴镇居民徐忠明几乎每天都要沿着家附近新修的双向八车道马路走上一段，看着上百辆工程车来来往往，一片片厂房拔地而起，他禁不住感叹：
1: 现在看到些那种，确实变化太大了。
0: 一年前，徐忠明所在的龙兴镇被纳入中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重庆两江新区。随着发生的迅猛变化，让这里的人们目不暇接。国际汽车城、云计算产业园等多个千亿元级项目相继在这里开工建设，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悦来会展城等一批百亿元级项目顺利推进，一年基建投资近400亿元，而每天完成的引资更是高达4.5亿。重庆积蓄已久的大开发、大开放能量，已在这1200平方公里的新区土地上勃然喷发。
2: 我们将用好用活用足国家各项优惠政策，推动新区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切实走出重庆两江新区创新发展的独特路子。
0: 2010年6月18日，重庆两江新区挂牌之际，重庆新区管委会主任翁杰明以这样的承诺拉开了新区轰轰烈烈的建设大幕。2011年5月，亚太地区最大的独立电信服务商新加坡太平洋电信云计算数据中心大楼在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破土动工，这意味着新区正式走上了一条发展低碳经济、强调自主创新的新兴产业之路。据业界预测，云计算作为未来社会信息化的主要形式，今后10年，全球云计算将有上万亿美元的产值，3年内，中国云计算产值也有望突破万亿人民币。这对于中国、对于重庆两江新区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眼下，相关产业巨头的加入将为两江新区从国内已风起云涌的云计算产业大战中一马当先，占得先机，增加筹码。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3: 那么用2-3年的时间，把世界各种数据从里外包的业务通过竞争的手段吸引到重庆来，同时也把中国国内包括重庆本土的各种数据处理中心的业务吸引到水土这个地方来，最终使这个地方成为国家离岸的数据处理中心和在岸的数据处理中心的重要基地。
0: 如此宏伟的目标，不仅基于国家有关部门在数据检查和外国电信商进入方面对两江新区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这些国内外知名企业非常看重这里的发展环境。太平洋电信有限公司总监陈高峰在谈及落户重庆两江新区时这样说道：
4: 我们看国外这种IT 啊，这种产业，它都是放在环境比较优雅，像森林一样，像公园一样。那么在重庆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地方的话，森林的覆盖率很高，然后周边没有什么工业污染。坦白说，这对公司来说是吸引非常大的。
0: 作为首批入驻两江新区的重大项目，重庆长安汽车公司计划在这里兴建一个以微型客车为主导产品、年产值超1000亿的汽车城。可以说，重庆两江新区的开发给这个重庆的本土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重庆长安汽车公司工程制造部副部长

0: 冉启波表示，在引进大项目、好项目的同时，两江新区在产业规划布局上也不忘发展内需经济。
1: 长公司的整个定位，比如以维特这一块，它也是具面对广大的农村市场。因为轿车这一块自主品牌也是面对广大的工薪阶级，我们对内地需求的一个满足跟两江新区对内需的一个经济定位这一块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那个也达到一个双赢。
0: 两江新区成立一年多来，类似于新加坡太平洋电信和长安汽车公司这样的签约项目不胜枚举，从全球电子商务著名品牌阿里巴巴到中国版 GPS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园，从世界软件行业龙头美国微软，再到世界五百强韩泰轮胎中国最大工厂，一年间两江新区招商引资签订正式合同447个，总投资1954亿元。在重庆市两江新区管委会主任翁杰明看来，能取得这一系列成绩，除了两江新区是目前国内政策最优惠的新区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两江新区的开发管理模式、城市和产业布局理念十分契合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的内在要求。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规划，重庆两江新区涵盖北部新区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以及江北、渝北、北碚三个行政区的部分区域。在开发新的片区之时，两江新区就选择了一种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完全不同的开发管理模式，也就是让新成立的两江开发集团代表管委会采取与各个区合资、成立控股公司进行开发。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总裁陈建伟：
2: 这个机制呢，是抛开了以前的新区工业开发区以企业完全出资与辖区各行政区在利益分享上脱钩的老路，采取共同出资、共享利润的盈利的一个模式，充分调动了各方参与开发的积极性，又能呢建立一个高起点的庞大的一个投资集团。实际上这个机制呢，的确是我们现在快速推进的一个秘密武器。
0: 而在城市布局与产业布局上，翁杰明主任认为，中国开发区一般是先立业后造成，边规划边造成，这就使得产业工人难以把工业园当家。两江新区在撬动城市化的魔方之前，近2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以及高品质安置房就陆续开工建设，这不但有效解决了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安居问题，而且为吸纳产业工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3: 我们把握了开发区的产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两者的统一，产业功能和城市功能的一个统一，打造出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崭新的、完整的、新型的城市和产业并举的两江新区。
0: 七月的重庆骄阳似火，走进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工地上更是一派大开发的热腾腾。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大片大片已经平整好的土地，一条条宽阔的道路向四处延伸，一间间标准厂房可着劲儿地在往上涨。原本冷冷清清的山坡地正在逐渐演变成一座座充满朝气和希望的产业新城。好，今天的中国之窗节目就播送到这里，采编邵华，编审石方平，播音魏琴，监制卢明亮，再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我不晓得在这六个场次当中，是不是跟各位围绕着诗的问题，还是说也许可能会扩大出去。因为今天原来我带了一张雷射的唱片，是日本的雅乐，可能有些朋友听我在节目当中放过。我在很多年以前，大概有10年了吧，偶然的机会里面听到保留在日本古典的雅乐当中的一首唐朝的曲子，叫做春莺转，春天的春，黄莺的莺，转是旋转的转加一个口字边，春莺转。那么这首曲子刚听的时候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它整个的音调非常的简单，大概是接鼓、龙笛、琵琶几个很简单的乐器，在一个很固定的音乐的程式上一直反复，一直反复啊。可是那个曲子后来听惯了，变成我在好几年当中最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经常在东海，特别到春天的季节的时候，非常喜欢听那个曲子。这个曲子在传说当中是唐朝一位音乐家叫做白明达，白色的白，明亮的明，通达的达，一个叫白明达的音乐家所写的。那么他写这个曲子的原因，是因为唐朝的一个大家非常知道的皇帝唐玄宗，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唐明皇，我们这六个场子大概会好几次提到他。那么这个大概在围绕在公元8世纪前后的一个唐代盛世的一个君王，那么在春天的时候他在睡觉，可是被早上刚刚黎明的光起来的时候，一片黄莺的鸟的叫声吵醒他就发呆在那边听那个鸟的一片的声音，然后他就把他的宫廷里的音乐家乐师白明达找来，要他跟他一起听，然后要他把这个曲子写成我们现在听到的春莺转这首曲子我想如果明后天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机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曲子跟各位放一下。那么唐代的音乐保留在日本，不能说它没有受到任何日本的影响，在1000年当中也许它被日本的美学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刚刚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一点像日本的音乐，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的感觉。在我自己所从事的中国美术史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一直对于唐代的作品有很强烈的一种感动。那么唐代的作品给我的感动是一种类似于金银珠宝或者丝绸的一种华丽，在几千年的这个美术史当中看下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跟唐朝相比，在绘画在雕塑上都展现了一个非常雄强的一种气势出来。那我在听春莺转的时候也仿佛听到一种大唐的盛世，而那个大唐的盛世在第7世纪第8世纪成为地球表面最为繁华的一个都市。那么许多的阿拉伯人，许多外族，一对一对的骆驼的车马队来到了大唐的长安。那么当时的长安有点像今天的纽约一样，聚集了各国来的人种，有各种的语言在这里交换着。那么街头上有各种玩杂耍的人，或者贩卖驼席地毯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大唐的一种盛世的那个状况，也许不是我们今天单一的从汉族的这个文化的血缘上所能够了解的。所以后来在这个艺术长城的这么多的课程当中，系列当中，过去上一次在太平洋百货我们谈了6次，是关于中国6张长卷的绘画，其中有部分是跟唐朝的画有关的。那么这一次我就想到，我很想跟各位一起分享我最喜欢的6位诗人他们的作品，而这6位诗人几乎都是围绕着盛唐的前后发展的。那么诗这样的一个文学的形式，或者说

如果我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学的形式，我只把它当成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个心情的向往吧。我这样讲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写诗的经验，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在校刊上偶然碰到一个朋友，会很不好意思地跟你讲说，我初中时候写过诗。我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许在高中毕业以后就停止了，或者在大学毕业以后停止，或者到他30岁以后停止。那么诗的年龄在什么时候停止，变成了我很长时期很好奇的一件事。可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诗的心情的停止当然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事，所以我最后也放弃了我的统计学，不好意思去问别人说你什么时候停止了写诗。可是我记忆当中，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谈起他年少时节曾经有过写诗的经验的时候，他的脸上所焕放出来的某一种光彩，可能是我这一次选择这6场的来讲诗的最主要的原因。我想诗也许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美的一个向往的部分，它其实不一定是用诗的形式出来，它也许是一封信，它也许是一段日记，它也许是在生命当中曾经动情过的那一个刹那所留下来的几个句子，那么我称它为诗。所以我想我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我相信我这在这六个场次当中所要讲的诗或者诗人可能跟一般的角度不完全相同，也许跟中文系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也许我在这里不谈训诂，甚至也不介绍这几位诗人的背景，也不刻意的去解释这几个字在音韵上面的复杂，我想都不是我擅长的。可是我只想讲一点，就是这些句子是一个活过的生命留在天地之间最动人的一些句子。他用了那么简单的几个字，把人生活过来的几个心情讲出来了。那么也许我今天要谈的诗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谈，那么我想诗离各位不会太遥远。那么我也希望我们一起重新把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个诗的心情再找回来。那么匆匆忙忙从台中上来到台北，那么又碰到拜拜塞车，实在是很难想象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工商业的都市里繁忙当中，人还会给自己保有一个属于诗的境界或者诗的心情，我想大概都非常非常困难。到某一段时期，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跟我一起坐在草地上面，我们创办了一个大地诗社，一起天马行空的谈李白谈杜甫，喝着酒去朗诵《将进酒》的朋友，今天再见面谈起某某人是诗人，其实是一种非常讽刺的话。我现在非常怕别人说你是诗人，因为我马上可以感觉到他有点在嘲讽。那么诗人变成了什么？大概变成了一个在现实当中别人无法理解的一个奇怪的人，或者是在大家所有的人都在担负生活的一些现实的苦难，或者为自己的妻子房子父母去奉养他们的时候，然后这个诗人好像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觉得最后那个诗的心境的停止是因为人有更庄严的目的在生活里面要去面对。所以这样的讲起来，我也不觉得诗的浪漫应该是在一生一直那样坚持的，我只是讲那个心境保有在那个地方，好像一个最干净的一片净土。那么偶然我会在心情烦乱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自己特别焦虑的时候，那么重新打开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句子，那么不过是让自己重新认识生命里面还有这一部分的可能。所以这一部分一直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珍惜也觉得珍贵的东西。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想这个民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语言曾经被全世界公认是一个最适合于写诗的语言。我们在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吧，关于美的沉思的六个场次当中，有一段我就曾经谈过中国的语言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的语言，仿佛那个蚌壳当中的那一粒珍珠一样，不断被人的口腔牙齿舌头琢磨出一粒发亮的一颗珍珠出来，那么成为世界上最贵重的一种文明的产物。李白的诗《月下独酌》曾经翻译成几十种不同的世界的语言，感动了许多的人。明天我们要谈李白的时候，我也很想如果朋友们了解，去听一听德国的音乐家马勒他所写的《大地之歌》，里面用了孟浩然的词句，用了李白的《月下独酌》。

那么这些诗句已经从华夏的这个民族扩大成为世界的精神的遗产。那么这一部分又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曾经这样子使他自己的语言琢磨成一个美丽的声音出来，在生活当中可以送朋友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可以欢迎朋友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表达对一个人的情感的爱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写信的时候也可以寄一首诗过去。我希望在这六个场次当中，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分享的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文学形式，相反的，我们会吓一跳，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这些人是在生活当中随时可以写诗的，那个《将进酒》是可以喝醉了吃着饭晚宴当中拍着那个筷子急着筷子他就唱起来了。我们很惊讶于这样的一个形式，当我们读到《琵琶行》的时候，这个白居易可以在浔阳江头送朋友，忽然听到琵琶的声音，他开始要写诗了。那么这样一个诗的心境在这个民族曾经占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不只是语言的美丽，我想更重要的是一个心境上的美丽，使这个民族在许多许多的现实的困难、灾难、天灾人祸的困难当中，最后他相信着人活下来是为了那一个美丽的几个句子活着的。所以我想这些心情大概都是我想把这六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诗人拿来跟朋友们分享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到十二月我又有六个场次要讲戏剧，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戏剧整个是从诗词演变出来的。杜甫曾经写过《丽人行》，我们上一次在上一个单元当中谈张轩、周昉的画的时候，曾经看到许多中国的画家画过杜甫的同一个题材《丽人行》，所以它是绘画的题材，也是文学的题材。同样的，我们会发现下个星期讲的白居易的《长恨歌》会变成十二月我们在戏曲里面讲的《长生殿》的这个戏曲的来源，梧桐雨的这个来源。我也会放一段片段的昆曲给各位看看，它还是一个可以表演的形式的。所以中国的这些美学形式在戏剧当中、在绘画当中、在文学当中，它其实是互动的。也许我们在专业的形式当中最后我们专注于文学的训诂音韵，或者专注于艺术的水秀表演，或者专注于绘画的色彩线条的解说，而忽略了它其实本身是应该可以连贯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这个诗变成了中国艺术形式当中、美学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大概在唐代，每一个知识分子诗都是他生活中必然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说这个人是诗人，是一个特别的人，可在唐朝绝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诗都是他生命里面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国家的考试制度当中是以诗赋来取士的，是以考诗来取士的，从帝王到一般的读书人全部都是用诗来做表现。我们读到的阳关三叠这样的一个诗句，是客舍青青柳色新啊，这样的句子是在送别的时候遮下了柳条，在灞桥旁边遮下了柳枝送给朋友马上唱出来的。而这首歌曾经跟我们今天的生日快乐歌一样普遍的在整个的大唐的国度当中，在送别当中流传的，那么是今天应该在类似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都播送的歌曲，在唐代是每一个人都在唱的。所以阳关三叠是一个歌曲的曲子的形式，那么后面有三叠的重唱的这个方式，那么构成了一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用这个角度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我们非常不希望把我们在六个场次当中所提到的诗变成一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典文学，相反的，我希望它第一个不是古典，第二个不是文学。第一个不是古典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现代，我想李白的许多句子让我感觉到今天在生命当中，在我自己某一种情感的一种快乐，或者是走到大自然当中看到大山大河的辽阔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样的句子。没有一个现代人的句子比李白的句子，在一千年前的句子更给我感觉到视觉上的辽阔跟心境上的一个豪迈的感觉。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喝到快乐的时候，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样的句子还是一个最动人的句子。所以我说它不是古典，是因为我觉得它到现在那样的每一个字句的关系还是掷地有声的，还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动人的一些句子。第二个我说它不是文学，也是说因为它是在生活当中出来的东西，他非常直接在他的生活当中表达他的爱跟愤怒，

我们看到在杜甫的兵车行里面，是在天安史之乱的那个天宝十四年的前后的时候，看到了街头上的抓兵，看到了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离别的这种痛苦，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么这个路过的杜甫看到了一个孩子跟父母分离要送到战场上去死亡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这样的诗句今天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战场里面的啊，比如如果在越战，如果是在中东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在电视机前面不断看着那个战炮火的一个父母，会想到他的孩子在那个战场里面那个倒下去的身体是不是他的所爱的那个孩子的身体的时候，杜甫的庄严性立刻又出来了。所以他也不是不只是文学，而是生活里这么动人的现实的东西。所以我想这是可能这一次选择这几位诗人的原因吧。那么一定会有爱好文学的朋友，甚至可能从事于非常专业研究的朋友在做，可能会有兴趣于了解为什么是选择这六个诗人：张若虚、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白居易。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在想，当这个题目一公布出去，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六个人。他中间可以是这六个，当然也可以不是这六个。比如我非常喜欢李贺、李长吉，我很想讲李贺，可是我并没有特别的选择了他。那么当时只是有一个感觉，第一个是今天所谈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方面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有一点像一个大唐世界的序幕，好像一个精彩的华丽的戏剧要开始的时候拉开的那一张幕。这个人很有趣，一生也没写过几首诗，那么现在保留在《全唐诗》当中他也只有两首诗，那么两首里面大家另外一首大部分都不记得，只记得他的《春江花月夜》。可是《四库全书》的编辑者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我每次看到这个句子觉得非常过瘾，我想张若虚听到一定开心得不得了。就《全唐诗》有这样上万首的诗，可是他以孤篇，以一篇《春江花月夜》压倒全唐之作，其他人的诗都被他压倒。我想在艺术里面，当然这是一种过瘾，那种过瘾就是他这么完整，他这么纯粹，他好像在那个初唐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分离成后来的浪漫主义或者是古典主义或者现实主义都还没有分离，是一个最纯粹的一个浑沌初开的一个状况。所以我选择张若虚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我觉得我想跟朋友一起来分享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一首36句的一首长诗。那么它像序幕一样的拉开这个大唐的世界，而且它的确是在大唐的初年，它的时间跟陈子昂的时间相同，跟王勃的时间相同，是那个初唐的开始的时候，李白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杜甫的时代也没有来临，是那个真正大唐刚刚开国的时候，那个被早上黎明的光所吵醒的，被那个春天的鸟叫的声音吵醒的唐玄宗睁开眼睛感觉到的第一片的大唐的辉煌啊，那样的光的一种辉煌的感动。那么它里面是一种现象的描写跟状态，而它不去解释现象。文学跟艺术能够变成最动人的东西，常常是因为它根本不去解释那个现象，而只是把现象做了一个最忠实的最真实的一个展现的一个方式。所以春江花月夜，我很多学生跟我在一起，有的时候我喜欢用毛笔这样子直接的书写它，或者是有时候就背起来把这36句念给他们听，觉得有一种很大的快乐。那么学生也常常会问我说为什么喜欢春江花月夜，他们希望我跟他们讲一下这个题目。那么春江花月夜是五个字，这五个字很早就存在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是宫体诗，皇宫里面的一种宫体诗的形式，很多的人写过这一类的形式，它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音乐的调性，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写诗。那么宫体诗的文学评价一直不高，比如说像宋齐梁陈的陈后主，他写过宫体诗。那么用宫体诗的方式，用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一种格律一种规格去描写一种宫廷里面的女子的体态，走路的身体的样子，或者表情，或者脸部的漂亮。那么宫体诗文学评价不高的原因是好像总觉得它有点过分的堆砌辞藻，有点过分的儒力，太过辞藻胜过于它的内容，那么太过限制在情欲的本身而没有去扩大出去。所以到了隋唐开国，到了张若虚的时代，我们看到他毫无成见，对于一个大家觉得文学评价并不高的一个宫体诗。

也许是一个流行歌形式吧，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也许是民间所传唱了很久的东西，他就很自然地拿它来讲他对于自然的情感跟对人的情感，那么一气呵成地把36句诗这样铺展开来，讲大自然，讲春天，讲春天，讲江水，讲花朵，讲月亮，讲夜晚。那么这个春江花月夜，我有一次被学生问到的时候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那么是第一次我开始去思考，这五个字根本是五个不同的主题，它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名词，可是我们通常会有一种习惯，我们觉得春江花月夜好像是一个春天在形容江水，花月在形容夜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西方的电影被翻译成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名称的时候，好像春江花月夜在形容人的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一个刹那的片段，青春灿烂，一切到最繁华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有一种误解，这个误解是这五个字好像是一种文法上的章句，如果是文法上的章句，中国的语言非常的巧妙，它可以用名词去形容下一个字，所以春天就变成形容词，花跟月亮也变成形容词，形容花月，有花有月亮的夜晚，有花有月亮的夜晚叫做花月夜。可是我今天很想把这样的文法的章句整个拆散掉，我尝试用着在1916年从瑞士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现代主义的流派叫做达达主义，他们所用过的一种方法。达达主义在1916年出来的时候，他们相信人所使用的这个语言，由于长时间习惯一种文法的规则，最后这个语言会僵化，会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讲话为了要传达意思，所以语言跟文字当中内在的张力没有办法完全的张开来，所以他们觉得要写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去认识每一个文字跟语言的最单一的那个元素的存在体。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这个游戏是把一本书剪破，剪开一行一行的剪开，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剪开，然后就把它丢到一个麻袋里面，把它搞乱以后，他就随便的即兴的偶然的拿一张出来，一个字出来贴起来，然后再搅乱，再拿一个字贴起来。好，我们看到这样贴出来的句子当然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文法的句子，它是一个乱的东西，就是有点像把春江花月这五个字剪开，春可能跟花在一起，春月也可以跟月在一起，也可以跟夜在一起，或者夜跟江在一起，它都可以有重新组合的可能。那么这五个字如果剪开丢在一个麻布袋里，它有多少次排列的可能，就变成一个数学上很有趣的豁然率。那么如果玩电脑的朋友也不妨用这样的方法去输入，然后去排列一次，我们就会发现诗的这个单一存在的元素性本身有一种折射效果。我所说的折射是说，我们会发现如果它分离成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这五个单一的元素，它中间的无数的折射的可能是最大的，反而是最大的。如果春天一定是形容江水，它就只有一个可能，或者花月一定形容夜晚，它也只有一个可能。可是如果变成五个分离的单元的话，它就变成了五个主题，五个分离的主题，有点像我们听古典音乐里面的交响诗的形态，几个主题旋律在重复的出现，交叉出现，最后组合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交响乐的一个世界。所以春江花月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交响诗的形式，用了五个非常单一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熟悉的春天。春天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最曾经感动过的东西，不但是那个客观的自然季节当中的春天，而且也曾经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个青春的春，它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生命到最繁盛的那个状态的春。好，江水河流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华夏这个民族一直是最有情感的东西。杜甫在晚年写的一首诗，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其中极啊！人生有情，他觉得他活了一生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到最后他觉得人生因为有内在的感动这件事，人生有情，所以会有眼泪，眼泪会沾湿他的衣服的前襟，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其中极。那么这个不断流过去的江水，不断开了又谢，开了又谢的花朵，哪一天才会结束，哪一天才会结束。那么这些情感大概是诗人永远的共同情感啊，就是春天、江水，江水本身变成了时间，有点时间的意义在这里，春江。

花，我们在这里看到花朵。那么我想我在好几次场次当中提到了花朵，花大概在人的生命象征当中是一个最高的美学信仰的东西。那么花是在植物的世界，大自然世界对于它自己生命完成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赞美。一个生命完成，从种子的状况发芽长成一棵大树，它完成了，它就向全世界宣告我完成了，它用最美丽的色彩跟香味去宣告它的完成。所以花又变成了一个象征，大概在所有的民族，花都是一个最美的一个至高的象征。然后月亮特别在华夏的民族，它跟江水一样，它的象征性特别的高。也许在西方，从希腊的传统来看，月亮的象征远不如太阳。我们可以在西方的诗歌当中去找，从希腊的罗马这个荷马的史诗开始下来，基本上歌颂太阳的诗句远超过于月亮。可在中国非常有趣，也许各位重新回想一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概中国的诗歌大部分跟月亮在结合。那个白天是属于现实的，而月亮是属于一个个人的内在世界的。所有白天的疲倦，现实的困扰，人世间的复杂，会在夜晚的时候经由这一个不那么强烈的光去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幻想的空间跟世界。包括神话里的嫦娥奔月这样的故事啊，包括李白在喝酒的时候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山人。他是跟月亮喝酒的，他邀请月亮，举杯邀明月，请月亮一起来跟他喝酒。